0: 你刚刚听你的了，
1: 你看到我今天我都是这个今天的在
0: 对，
1: 你刚刚发现了比他上班的比什么事，也是我超过了一下，如果看谁和他一什么都可能在做这些，你可不是你不太认识了，他的关键发现了你还是你在那里才想起来的你现在也是那么回事，我说他还是我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事，这话出来说如果说一个人如果你不拿我看谁和宋家的人的关系，你说他这些是那么回事，我偶尔他嘴里讲这个事，你说搞这个的谁管了他的水他我不来搞那些不去吃，然后去把地走和那个什么那里去，我是那个老妈连生出来上父母还没有发现呢，我后面的父母在哪发现去，医生在车间那里帮助发现去，那么你跟他发展也有那么快的那个我看见过我的然后就跑到一车上，在车上站起来，然后在，然后偶尔不让去进车库，不开门，然后就不开门，随便，然后就在那个车站就一两个人站着。
2: 有些新车不是在上一块，你看看，你一看，我天，也比上班都要站得多些，弄这么多，不站就那么站着。
0: 你说什么？他我生意单单一百家，我那个我不站，现在刚刚把地图发下来，他一单一五年，一线在五环的五环地方站，他二线站单一一千几家，你保持他，说这个他就增加问题了呀，一批电摩罗汽车他六年的马上的，有他新车是几家？现在给他上上钱的，你是说这是个什么方？WWF 你方多少钱？你别不要拿说是一样的上上。

0: 一点的呀。
1: 男的干嘛说这个女人？
0: 我咋不？啊，现在的是这种男的干啥？谁不是苦心计？这是男的的，你咋不跟女人做？
1: 哎，看你要说什么？这是我的本事，我是我的本事。现在还有什么本事？这是为啥不认识你？你家里别人不是的？真是的，你说什么不能做的？你不要低下头，我听你的，我吃饭去了。